0: 可以的了，已经可以转了那些。
1: 我是哪个人的就？
0: 哎，我是这。
1: 这里看是那座山，这满村的最早的 Edmonton 的那些的人，很多在的，出去在给了那些一些，也定位了，就是哪个人的？